0: 对，听不见。
1: 你好，好。
0: 我不配合的老人，我不配合的老人，我不配合的老人，我不配合的老人，我不配合的
1: 老人。
0: 就这样做为什么不行？
1: 做为什么？
2: 这个是谁？这样。做
0: 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

0: 类似于是什么呀？
1: 对，你
0: 说呗。对。说的是就是在那上玩的是吧？说的是无论在什么性质的，我们都要都要去稍微。
1: 不要说过分别。